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苏萌。大家通过我们现在实时的直播画面看到，其实，我现在正置身于一片草原牧场之上。那么在这里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在的位置啊，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新疆伊犁河谷的那拉提草原。可能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很多的年轻的，特别是大学生朋友们到新疆来旅游的时候，一定不会错过伊犁的这个整个的这条非常美丽的北疆的旅游环线。其实那拉提啊，就是整个新疆这个伊犁河谷里面草原美景最为精华的这一部分之一。所以大家通过我们镜头看到，现在其实在我的这个视角向远处望去，从雪山、森林、草甸是可以看到多种的这种景观的。而且因为啊，最近当地的降雨比较多，所以一开始在这场直播之前，我来到这个那拉提草原的时候，我以为草都已经到了九月底的时候，应该是已经枯黄的状态。但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地面上的这个草啊，还显得非常的绿。那我也向当地的牧民朋友们请教了一下，就是因为啊，下雨过后，因为气温还没有变得非常低，白天太阳光一照，温度又上来，所以很多草甚至出现了在秋季反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呀，与此同时，对于当地的这个畜牧业来说，也到了秋季转场的季节。其实我专门了解了一下，也专门问了一下当地牧民朋友，为什么这个草还这么绿？我们要把一些牲畜、一些牛羊从夏季牧场给它迁徙到秋季牧场呢？当地的牧民

0: 不断的转冷，当地的牧民朋友们也是根据天时啊，也判断出就在这9月下旬的这个时间段是最适合转场的时间段。过段时间可能山上都会开始要下雪了，所以这两天呢，整个纳拉提草原的这些牧民朋友们就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秋季牧场转场。那秋季转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将牛羊马这些牲畜从夏天放牧的一块牧场给它转到秋天放牧的这个牧场的过程。那么在我身边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当地的牧民朋友还有畜牧的工作人员正在加紧的这个赶羊。那么在现场，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了解秋季转场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是请到了一位我在当地新认识的朋友，他就是伊犁州新源县这个农业农村局畜牧发展中心的主任夏利哈尔，夏主任。夏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夏主任，能不能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你身后的正在进行的一个工作是什么样一个工作？
1: 这是我们秋季转场工作。
0: 秋季转场工作，这里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看到远处那个非常漂亮的哈萨克姑娘跟我们打打招呼，是我们这两天一直在关注的纳拉提草原的一户牧民，他的名字叫古力夏提。那么从昨天的上午开始啊，古力夏提和他的父亲，就是现在正在赶羊的那位男士，在这个羊群中赶羊那位男士，我们的他们一起呢从夏季牧场出发，经历了一天的路程，来到了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畜牧业的集结点。那么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一天的转场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因为整个转场的这个过程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航拍无人机能拍到远处的这个山脉的半山腰的这个位置，夏牧场的位置，一路顺着山势而下，来到了我们现在这个相对平坦的这么一片草原的位置。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方向的变化呢？因为夏季牧场一般是在山上相对海拔高一点的地方，牧民在每年的春季呢会进行一次转场，将牛羊从这个春季牧场来转到这个海拔相对比较高的夏季牧场进行放牧，来进行轮牧。那么到了秋天的时候呢，这些牛羊要从山上有一个下山的过程，是这样吗？
1: 对，夏牧场到秋扫场，
0: 就是一个下山的过程。
1: 对，
0: 就是一个下山。那能不能给我们网友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哈萨克族的群众，特别是在我们伊犁，他有这种转场的这种习惯，是怎么样一个过程？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哈萨克牧民6月10号要转场夏牧场，然后9月下旬到
0: 现在这个时间，
1: 到10月中旬，到秋扫场去，秋扫场那边是以我们的牧民定居地儿，比较近，然后秋扫场那边过渡1个月时间，下雪了以后他们到自己的定居店，
0: 再转到这个冬季牧场。刚才夏主任跟我们说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我们牧民群众几百年上千年总结出来的这种放牧的一种经验，可以这样说吗？
1: 是，这以前是人工转场，现在我们有些人工转场很少了，特别是这个机械化转场。转场之前他们要牛羊先做防疫工作，防疫完了以后装车要
0: 运到下一个目的地。其实刚才这个夏主任跟我们说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啊，其实在这几年我在新疆的这个采访拍摄过程中也了解到了，我们这个特别是新疆北疆的哈萨克牧民，他为什么要从事这种转场，我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其最重要的呀，就是这是一个流传上百年成百上千年的一种生产生活的方式。虽然大家看到现在我们镜头中的草原非常辽阔，但是为了让整个草原和生态能够可持续的发展，我们放牧的数量不能太多，也就是用一句成语来说，我们不能竭泽而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在固定的一块牧场上放牧过多的这个牛羊。如果放牧过多的牛羊的话，这个草就会被这些牛羊给啃食完，啃食完以后呢，它就会变成戈壁，就会发生生态的这种退化，以后就没办法放牧。所以在这些成百上千年的这种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哈萨克牧民呢就总结出来一套经验办法，就是采用轮牧的办法，就是 夏秋两。

0: 个季节把牛羊放到一块草原去吃草，然后夏天把牛羊放到一块草原吃草，然后春秋季节又放到另外一片草原吃草，等冬季的时候还有一片草原可以供牛羊吃草。所以牛羊和牧民每年就是在这个山中来回的不断的迁徙，迁徙着吃草，迁徙吃草以后呢，迁徙吃草完了以后呢，比如说像古力夏提一家的这个牛羊，在夏季牧场吃完草以后，那么夏季牧场的这个牧草到明年的六月份，它有一个很长的生长，很长的时间可以生长，可以恢复。那等到那个时候，牛羊又可以在那里吃三个月的草，草的量又是足够的。所以这就是一套比较天然的这种生态的这种理念来支持着这个整个的畜牧业的活动。那么当然夏主任也刚才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其实转场是这个牧业生产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那么在大概最近也就是二三十年前，基本上大家还都得这个两千年初的时候，可能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家可能还都是要赶着牛羊来转场，
1: 对，
0: 是吗？也最近的所谓的机械化转场，大家现在看到羊在一辆一辆坐车转场，其实也就是最近十几年发生的一个变化，
1: 是
0: 这样吗？
1: 是，
0: 夏主任你是本地人，你小时候这个转场是一个什么样，在你印象中你见过转场？
2: 我小时候啊，我们的父母啊转场的时候啊
0: 很辛苦吧？
2: 很辛苦啊，牛、羊，马，牛，背上他们的那个
1: 房子，
2: 要上去，以前是我们那个旧草场到这个空中草原，三天时间。
0: 哦，原来的转场路要走三天的时间，就全部是徒步。
2: 就是徒步啊，人工扫场啊，人工转场，
1: 人工转场。
0: 那原来刚才夏主任还说了一个重要的点啊，因为其实在我们的镜头中大家可能也能隐隐约约的看到，在远处的草原上有一些这种小的白色的这种房屋或者是帐篷。那这些房屋和帐篷其实都是牧民朋友们在这个季节性放牧中临时的一个住的地方，临时的住的地方。像夏主任刚才说的，在可能在他小时候或者青少年时期，当时的转场整个的过程100多公里的路，人和牛羊要走三天的时间，其实非常的辛苦，而且在路上呢可能也会遇到像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种下雨的情况，天气很冷的情况，都要忍受，都要坚持。而且在路上呢吃饭也得带一些比如说馕呀、鲍尔萨克这些比较方便带的东西，可能就是吃的不是很好，而且路上又很辛苦，而且住的所有的东西，就是整个的家当呀，都要靠马给他拉到下一个地方，没有固定的住的住所，
2: 是
0: 没有固定的住所。但是现在的牧民的生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一是这两天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发现其实空中草原，像我们的纳拉提草原的这些牧民朋友们，很这个整个的这片非常面积非常大的这个草原上的牧民朋友们提供了便利的生活设施。这两天我发现，其实很多的牧民朋友们家里面买了摩托车、汽车都买了。
2: 都买了，现在啊，每家每户有小型微型车
1: 啊，
2: 现在转场的时候啊，
0: 包括有些时候有些牧民可能选择买一个皮卡，他有些时候可以拉一些牛羊，还可以拉一些这个家具家当，
2: 对，
0: 特别的方便。
2: 对，
0: 在草原行走也很方便。
2: 对，很方便。
0: 有了这样的一条公路以后呢，才能实现刚才夏主任给我们说的这个由传统的徒步转场的方式来变为现在的这样的机械化转场。那么我们接下来讲讲机械化转场吧。大家看到今天其实聚集在这个牧业集结点的有包括我们这个畜牧部门的干部，也就是和夏主任一个单位的这些干部，还有一些防疫人员，大家在通力的合作来驱赶羊群。其实在赶羊的过程中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穿着防疫服的这些工作人员啊，是要挨个的给这些羊要接种疫苗。那么其实接种疫苗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羊群进入秋牧场以后，包括马上要面临的秋冬季节，其实在新源在伊犁当地还是非常冷的。是不是冬季咱们气温最低有多少度呀？
2: 我们新源县一般最冷的季节就是零下二十多度吧。
0: 零下二十多度。
2: 零下二十多度。
0: 零下二十多度，其实和咱们熟知的这个，其实和东北差不多的一个温度。其实冬季也是相对比较寒冷的。那这些羊呢，进入到秋季牧场，天气在不断的变冷，那它还要面对。

0: 对冬季，可能是因为天气越寒冷的话，可能无论是对于羊还是对于人来说，可能就是疫病高发的一个季节。那需要对它们进行这样的疫苗接种以后呢，就像我们人打流感疫苗一样，能够有效地防止一些疾病在羊群中的蔓延，相当于给羊增加了一层防护罩。防护的措施。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些羊大家看到，其实啊，他们对坐车这件事情还是稍微有点抗拒的。现在尽管牧民朋友们正在很努力的来把羊群赶到车上，但是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这个镜头，请我们的主机位摄像老师对准这个过道的这个位置，那很多羊走到半路，它甚至就不往上走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羊它也是很多没有坐过车，所以这个过程是有点费时费力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能不能介绍一下，请夏主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羊呀，它上车是不是它也是其实心里面有点害怕的？
1: 对，他心里面有点害怕的，他的领头羊已经上去了，领头羊带上去，如果刚才他们连续的干的话，这领头羊一块儿上去了。现在领头羊上去了，他们有点害怕呢。
0: 现在有点害怕，还得
1: 领
0: 人
1: 头
0: 在
1: 的羊
0: 给他
1: 没
0: 们
1: 有，现
0: 讲。
1: 在这个里面。
0: 所以他们就不太好上，所以就不太好上。二一个就是整个的这个羊，能不能给咱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特别是在新源县，在那拉提草原，我们可以离近一点来观察一下这些羊。我们养的羊主要是什么品种？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它长得是，我看有这个头是黑的，有头是黄的，好像是不同的品种。能给大家介绍我？
1: 这是黄的，这种是哈萨克羊，
0: 哦，就是黄头的，
1: 黄的，整个就是黄嘛，
0: 全身是发
1: 全
0: 黄。
1: 身是发黄的，然后这个黑头就是萨普克羊，
0: 要引进的国外的羊，
1: 国外的羊，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萨普克，
0: 也是
1: 这
0: 杂
1: 是
0: 交品种，
1: 母辈是哈萨克羊，父辈是萨普克羊的中公羊，
0: 种公羊
1: 啊。我们这几年入羊经济杂交这个工作，我们要继续抓这个入羊经济杂交这个工作，因为现在我们的哈萨克羊的个体有点小。
0: 有点退化了，
1: 退化了这个萨普克羊和哈萨克羊杂交出来的羊羔子比我们的哈萨克羊，
0: 体型大一
1: 比
0: 点，
1: 体型大，买的时候市场上买的时候，
0: 价格也好，
1: 价格方面有200-300块钱区别，所以我
0: 哦，
1: 们的老百姓现在这个羊羔子都是现在杂交羊羔子。
0: 杂交羊羔，也就是借助两个品种的这个优势。其实刚才夏主任说这点也特别重要，因为萨福克羊是国外的羊的品种，那么来到这养，不能完全把它的这个纯种的萨福克羊引到伊犁来养，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因为可能气候条件和草的条件和国外还是不一样，
1: 我们为啥纯正的萨福克羊，养的，要不然的话，萨福克羊我们的那个项目场，不适合，不太适合，它是圈养性质的，
0: 哦，它不是这种放牧自己走的这种，
1: 我们这个杂交的羊羔子，杂交羊嘛，可以适合我们的草原上放牧啊。
0: 所以说就是大家看到现在
1: 我们
0: 这里
1: 的
0: 面，
1: 天气啊，这个地理位置都适合，非常适合这个杂交的羊羔子。
0: 杂交的放牧，所以大家现在看到镜头中这些羊啊，其实是都是混血儿，都是混血羊，都是由国外的羊的品种和中国本土伊犁的这个羊的哈萨克羊的品种给它混血杂交的。那么在现场其实观察这些羊，我还发现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它们的这个屁股都特别的大，是不是
1: 哈萨克羊的屁股大，
0: 屁股
1: 屁股
0: 大。
1: 一般就是，是尤其最多的就是5公斤。
0: 啊，就是它整个一个屁股上就5公斤。其实在这之前我也了解了一下，因为夏天呀，草场的情况非常好，这个草情的情况也非常好，正是羊长膘的时候，夏季是上膘的时候，上体重的时候，所以很多的羊在夏季一顿猛吃，把自己的体重吃得很胖很肥，这样可以抵御即将到来的冬天，冬天太寒冷了。那刚才其实夏主任还讲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啊，大家看到这些羊它的屁股很大，其实屁股大就是继承了哈萨克羊一个重要的基因。为什么哈萨克羊的屁股大呢？与伊犁当地的气候有关系。刚才夏主任给我们介绍呀，因为这些羊它的这个冬季非常整个伊犁的冬季相对漫长，而且这个温度能够降到零下20摄氏度左右。那么有了这些特点以后呢，这些羊呀就 需要来越冬，越冬它需要能量，它的屁股上的这个油啊，其实就是它的能量。

0: 量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那是不是这些羊在冬天熬了一个冬天以后，它的屁股也会不断的变小？
1: 就是，春天的时候啊，比秋天的屁股啊，
0: 要小
1: 烧了
0: 很
1: 一
0: 多，
1: 半。
0: 小了一半儿。就是当地也有一句话，就说羊尾巴油啊，是就是羊的这个油箱，油箱挂在它的这个身体后面，这个油箱就要提供冬季越冬的能量。我们现在看到，牧民朋友们正在加紧的赶羊，羊在上车，哎，现在。这几只羊很勇敢啊，现在开始上车了。因为这些羊很多是今年出生的羊，所以它们呢在之前没有坐过汽车，所以现在上车的过程有点难。那么随着我们这场直播进行啊，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鱼也在越下越大。那夏主任，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为什么牧民朋友们要选择在这个时间来转场？我们看的草还很绿，为什么大家要进行转场呢？
1: 转场的季节已经到了，我们9月下旬到10月下旬的这个转场季节，已经山顶上下雪了，
2: 下雪
1: 天
2: 了，
1: 气冷了。
2: 天气冷了，
0: 就是再在下牧场待着，可能有点人也感觉很冷，受不了了。
1: 对，受不了了。
0: 那秋季牧场和夏季牧场比，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外人看来，它都在山区里边，它是不是其实也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夏牧场就是刚才您也说过，这个比较
0: 海拔高一点。
1: 海拔高一点儿。秋季草场就是他们的定居地附近，
0: 距离家近一
1: 家
0: 些，
1: 里距离
0: 村子、乡镇近一
1: 村
0: 些。
1: 子啊，对。
0: 这样的话就是人可以经常回家，是吗？
1: 对，他们主要是一个人看，放牧就行了。其他的叫定居地住啊，也很方便。
0: 可以解放家庭的这个劳动力，可以干别的工作，可以干别的事情，
2: 这是比较方便。
0: 那一般就是，每年的这个夏季牧场一般要放牧几个月，秋季牧场要放牧几个月呢？
1: 一般夏草场放牧3个月左右，秋草场最多2个月。
2: 最多2个月
1: 啊，秋早上去的话，看它的，看那个天气的变化。如果下雪的早一点，就早一点回到它的定居地，也是冬牧场。
0: 冬牧场啊，或者是不是现在还有很多牧民朋友们，可能冬季的时候直接圈养，直接把羊放起来圈养埋草的这种情况也有？
1: 也有，现在我们大部分是秋草场转到畜场上转，少部分就是直接到自己的定居地。
2: 直接到自己的定居点。
0: 是的，现在这个新疆的这个整个的养殖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这种变化。我们看到现在，牧民朋友们还在驱赶着羊群上车，但是因为可能是下雨，包括天气比较冷的原因，现在这个羊是停下了脚步，可能得等到待会儿雨停了以后，它们才会继续的来往上走。那么跟大家介绍了这两天呢，其实从昨天开始，我们就持续的关注了新疆这个伊犁河谷的这个牧民转场的工作，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整个伊犁州，今年转场的牲畜的这个数量呀，是达到了341万头只。那么这么多的牲畜在草原里面迁徙，其实也牵扯政府相对应的保障都得跟上。像夏主任这样，现在其实也是他最忙的一个季节，每天都带着这个畜牧方面的干部游走在各个的这个草场之间，春牧场和这个秋季夏牧场和秋季牧场之间，来解决牧民的实际的问题，包括联系一些车辆帮助牧民转场，包括安排防疫人员给这个羊群来给他们打针之类的。那这两天呢，其实气温也有所变化，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在山区里面呀，这个气温变化是非常快的。那在前几天的时候，白天最高这个那拉提草原的气温还能够达到20多度，然后其实我在这里还可以穿短袖的。那到了今天早上，特别是昨天晚上连夜的降雨了以后，气温在不断的下降，到现在已经白天的现在的气温只有零上50度左右，加上下雨又非常非常的寒冷。那么整个的这个羊的装车和运输工作呀，预计还要再持续一两个小时。那一两个小时以后呢？古力下蹄一家就会和这个车一起，坐着车来赶往 秋季牧场。那么在秋季牧场的情况怎么样呢？其实我们明天也是会继续的为大家带来关注。好的，各位网友，我在新疆伊犁那拉提草原了解到当地牧民转场由徒步转场转为机械化转场的情况，就是这样。谢谢大家的观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随着 AI 深度合成技术快速的普及呢 ，AI 换脸音视频合成的技术门槛是大幅的降低。这项技术在赋能数字生活的同时，也被不法分子用来牟利。如何为 AI 的应用去划定法治红线，让人工智能回归技术向善本源呢？我国一方面是持续的去完善立法，筑牢法治屏障，而另一方面呢，司法机关也通过个案裁判给出了清晰的司法指引。我们先来看一下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两被告利用 AI 换脸技术破解活体验证，非法窃取交易公民个人信息。
1: 这是一起民事公益诉讼案，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两被告胡某运、胡某亮为快速牟利，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接触到非法信息交易链条，承接黑灰产任务，利用低成本 AI 换脸技术破解平台人脸活体核验，大肆窃取贩卖普通网民个人信息。
2: 两个人通过在聊天软件这个群里面接受他人提供的手机号码、身份证信息、人脸照片等，强制登录淘宝账户，将淘宝账户中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这个截图发给这个商家。
1: 和传统密码破解、木马盗号等侵权方式不同，本案是典型的 AI 技术滥用新型网络侵权案件。
3: 那么案涉的这个 AI 换脸技术啊，主要是通过深度学习的算法识别提取啊这些照片当中的人脸要素信息，并不断的通过训练建模啊生成模拟真人的动态视频。那么同时呢，二被告呢在手机当中植入虚拟相机应用程序来替换本地相机。那么当平台调取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验证的时候，那么我们屏幕当中的这个验证的区域就自动替换成了这段合成的视频啊，从而躲避了这个人脸识别啊活体验证的这个环节。
1: 法官介绍，平台人脸识别核验一般会设置指定动作，比如点头、眨眼、摇头等。两被告根据这一流程要求，把上游黑灰产提供的他人身份证照片通过境外换脸网站借助 AI 技术生成仿真活体动态视频，再结合虚拟相机的使用，从而绕过平台活体验证程序，破解登录他人购物平台账号。本案中，两被告采用的是 AI 生成视频循环播放卡点的方式，骗过平台活体验证防线。这类作案方式门槛更低，但实践中还有技术更为先进的同类案件。
3: 那个案子当中呢，它这个就能够根据你这个平台要求的这个动作环节实时的生成这个动作。比如说它的鼠标左键控制的是这个眨眨眼，它就比如说平台要现在这个环节的动作是眨眼睛的时候，它就犯罪嫌疑人就点击这个鼠标左键啊，形成这个眨眨眼。啊，比如说鼠标右键是摇摇头，那么他就点鼠标右键摇摇头来进行一个实时的验证。
0: 破解人脸核验啊，只是这两名被告的技术手段之一，他们还有更多的窃取手法去获取更深层次的账号隐私信息，而这背后呢，是连着一条分工明确的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上游收料，中间加工，下游转卖。
1: 两被告还有另一种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就是故意安装低版本购物交友平台软件，利用低版本软件的防护漏洞，通过猜测用户密码保护问题强行登录他人账号。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两被告先后非法登录近30个某购物平台账号，窃取用户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隐私数据对外流转，非法获利500多个虚拟币，约3708元。后两人发现某二手交易平台有人高价收购各类聊天软件、交友平台实名账号，随即在该平台发布广告，利用同款 AI 换脸技术制作虚假活体视频，违规认证账号20个，并出售牟利2149元。法官介绍，公民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的分工非常明确，境外上游人员批量收集公民身份证、手机号、人脸照片等基础信息，下发给本案两名被告。两人利用 AI 技术深度加工，破解购物平台验证防线，获取更深层的账号隐私信息，之后再将数据回传给境外上家二次售卖。 这些被虚假实名的账号极易被下游不法人员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而真正的作案人员隐匿幕后，社会危害极大。
4: AI 坏脸技术的滥用不仅是对个体权益的侵犯，也是对实名制与社会信任体系的破坏。对个人而言，人脸信息具有唯一性与不可更改性，一旦被冒用，通过平台验证，受害者可能遭遇精准诈骗、财产损失乃至名誉贬损。从更大的维度看，这种信任缺失呢，会抑制数字经济活力，阻碍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
1: 由于两被告侵权持续时间较短，被公安机关查获后也立即停止侵权，退回违法所得5857元，且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综合考量案件情节，依法对二人作出刑事不起诉决定。虽然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二人侵害众多不特定网民个人信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依然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庭审过程中，两被告对自己滥用 AI 技术侵犯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供认不讳，当庭向广大受害群众和社会公众致歉，并承诺今后将自觉遵纪守法，坚守法律底线。最后，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和犯罪所得相当的公益损害赔偿金。
0: AI 换脸智能合成技术的滥用滋生助长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网络黑灰产业，而此外呢，还有不法分子用它来伪造人设，编织虚假网辩骗局。我们再来看一起利用 AI 技术换脸的婚恋诈骗案。一名已婚的中年女子利用 AI 换脸录音合成技术打造虚假人设，诈骗网恋男友13万余元。
1: 这是一起典型的新型技术类婚恋诈骗案。被告人孙某芳与被害人李某6年前在网络游戏中相识，并添加好友线上交往。为了博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现实中生活拮据、早已结婚并育有两子的孙某芳，利用 AI 技术加持，精心打造了一套完美白富美人设，开启了长达数年的虚假网恋骗局。
5: 他在这个和被害人聊天的时候对被害人说自己是一个家族企业的会计，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有家族企业生意都很大。然后呢，他伪造了一张身份证，这个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年轻漂亮。
1: 本身相貌普通的孙某芳，通过 AI 合成的身份证照片，直接把自己包装成20多岁、家境优渥的白富美。为进一步骗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孙某芳还利用 AI 合成软件提取假身份证上的人脸影像，合成动态视频，以此和李某视频聊天。
5: 被告人他本

0: 神年龄是36岁，他冒充的呀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貌美的一个漂亮的女性，用 AI 合成技术把伪造的身份证上的人脸的形象，通过视频方式和被害人聊天，就是让被害人就是误认为这个伪造的身份证上的这个人在和他聊天。
1: 在两人长达6年的网恋中，孙某方持续营造白富美人设，让涉世未深的李某对其富家女身份深信不疑。虽然身在不同城市，但抑制不住对热恋女友的思念，李某多次提出线下见面。孙某方以自己父亲是大老板，李某没有稳定工作，家庭身世也不好，家人不同意两人交往等为由拖延拒绝。2024年11月，孙某方因长期透支消费，背负大量网络贷款无力偿还，遂产生骗取被害人李某财物的想法。随后孙某方已给父亲交社保金偿还外债，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己身体患病就医，自媒体创业，需购置苹果手机等多种理由反复向掉入温柔陷阱的被害人李某索要钱财。半年左右时间，被害人李某多次向孙某方转账13万余元。为了让被害人李某相信自己有还款能力，期间孙某方还编造事实，使用录音合成软件制作了一条和自己大哥对话的假录音，称家中爸爸的厂房即将被政府拆迁，自己会得到60万元的拆迁款。
2: 60今天是不是就能给我？
3: 嗯，对。
2: 好。
1: 骗局的穿帮源于放贷机构的一个催收电话。原来被告人孙某方因无力偿还网贷，放贷机构把催收电话打到了李某处。李某追问之下才发现，与其相恋6年的白富美女友一直在虚构身份骗取自己的感情和钱财。面对李某的质问与钱款追讨，孙某方直接将李某拉黑删除。李某随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身份背景，隐瞒婚姻及真实生活状况，借助 AI 换脸、录音合成等新型技术手段伪造人设，制造虚假还款能力，长期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结合其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退赔等多项从宽处罚情节，法院最后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孙某方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法官提示，随着 AI 合成技术飞速发展，诈骗犯罪手段持续迭代升级，传统网恋骗局披上高科技外衣，视频、录音等均可伪造。网民要摒弃传统眼见为实的固有认知，严守财产底线，避免上当受骗。
0: 他通过视频聊天呢，也认为对方展现在自己面前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性，他确实是信以为真。但是呢，我们法官提醒说，眼见不一定为实啊，这种新型的 AI 合成技术，你看到的可能就是虚假的。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4: AI 换脸深度音画合成技术的普及呢，也被不法商家滥用非法牟利。一位坐拥150多万粉丝的美妆博主突然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堆自己从来没有拍过的带货视频当中，于是呢以侵权为由将对方诉至法院。前不久，浙江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 AI 深度合成肖像权侵权案，为规范 AI 商用行为提供了司法指引。
1: 本案原告于某是一名深耕美妆领域的博主，长期在短视频平台分享美容知识、生活感悟，常态化进行直播带货，拥有159万粉丝。被告是一家主营护肤品销售的网络科技公司。博主于某发现，自2024年6月起，这家网络科技公司在未征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抓取自己在各大平台公开的短视频和直播素材，通过 AI 合成技术批量制作了30多条虚假带货视频。
5: 他那个采取的就是技术手段还是比较多的，其中包含了既有那个 AI 换脸，就是通过那个就是脸部那个就是更换的那种一键替换的这种方式方法，也包括其他那个深度那个合成，包括那个头。

0: 像画面以及声音音轨等那个组合的一种那个就是视听那个作品这种方式。
1: 法院查明，被告的侵权手段并非单一剪辑，而是多种 AI 深度合成技术叠加使用，人为打造出于某亲自出镜、亲身推介该公司美妆产品的虚假场景，侵权形式更为隐蔽，欺骗性更强。
2: 相关视频利用原告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视频平台合法创作并公开发布的短视频以及历史直播的画面切片，采用截取、拼接、篡改音画等方式制作虚假的鱼龙红女士产品推荐视频，用于销售非鱼龙红女士代言的产品。
1: 经过 AI 深度合成后的视频高度逼真，画面、人脸、配音高度贴合于某本人，普通消费者和网友很难分辨视频真假。原告诉称，这批共计30余条的侵权视频时长不等，批量推送，为被告店铺持续引流，两款涉案护肤品累计销量突破10万单，营业额高达740余万元。庭审中，被告当庭认可视频为其合成发布，且未取得原告授权，但也辩称自己并无主观侵权恶意，只是工作人员出于好玩猎奇。
3: 在什么情况下，基于什么原因，为什么去使用这个原告肖像的这个视频和这个相关的一些照片？
4: 就是我们的运营人员他想要剪辑的时候，然后觉得这个好玩，然后就用了。
3: 觉得好玩就用了？
4: 对，他并不知道这种行为会是侵权的行为，就是像他日常剪辑发一些好笑的或者是一些对自己觉得有意思的那些视频啊、图案啊、图像啊这样。
1: 法庭上，被告辩称，公司在收到诉讼材料后已主动下架全部侵权视频，店铺销量与使用原告肖像无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本案中，被告借助 AI 换脸、音画重组等深度合成技术，批量伪造博主于某的带货视频，谋取商业利益，侵权主观过错明确，构成对原告于某肖像权的侵害，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针对赔偿争议，法院认为，由于于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因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或被告某网络科技公司的获利情况，故法院综合考虑原告肖像的商业价值、被告侵权规模、过错程度、维权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酌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15000元，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并判令被告在涉案平台显著位置刊登致歉声明，持续时间不得少于30日。
5: 针对新型 AI 技术乱象，我国已经出台了多项法律法规精准规制，同时呢，持续完善顶层立法，为人工智能合规健康发展划定清晰的法治红线。
1: 当前生成式 AI 应用乱象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格权益侵权泛滥。部分商家和个人未经授权，利用 AI 换脸、音画合成技术，擅自抓取网红、公众人物的肖像、声纹、直播画面，拼接、篡改、合成虚假视频，伪造代言，开展营销活动。二是虚假信息批量泛滥，依托 AI 批量生成能力，各类不实文案、虚假画面、谣言内容快速传播，误导公众认知，破坏清朗网络舆论生态。三是黑灰产业深度绑定，不法分子借助 AI 深度合成技术伪造熟人视频、客服语音、身份画面，实施网络诈骗等。
6: 针对这些乱象，我们国家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都有规制，那么有一些特别严重的行为啊，就可能涉及刑法，包括通过 AI 技术进行诈骗的诈骗罪，网信办还有一系列这个管理办法、部门规章，应该说的是形成了一个非常立体化的一个立法的这个体系。
1: 在民事保护层。

0: 方面，民法典明确规定，禁止以信息技术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肖像权。任何未经本人许可将他人肖像用于商业引流、产品推广的行为均属于侵权。彻底封堵 AI 合成不算侵权、玩梗恶搞不违法的认知误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人脸、声纹划定为敏感个人信息，明确采集、合成、商用此类信息必须取得当事人单独明确同意，漠视授权、笼统协议授权均不具备法律效力。对于利用 AI 换脸、伪造人设实施诈骗、敲诈勒索、虚假宣传牟利，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可依据刑法诈骗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责，实现民事追责与刑事惩处的有效衔接。在行业监管层面，《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未经授权利用他人肖像、声纹数据开展 AI 训练和商业创作，压实网络平台审核、溯源、风险处置等主体责任。2025年9月1号起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要求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对可能造成公众混淆的 AI 生成合成内容标注合成属性，防范虚假信息以假乱真误导公众。
1: 各类网络平台要落实自己的主体责任，加强对网络安防技术的迭代升级，提升对 AI 音视频的检测能力，确保 AI 音视频的可识别性和可追溯性。从技术源头封堵 AI 换脸、破解核验、盗用个人信息的黑灰产漏洞，有力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
0: 司法实践上，2026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 AI 技术处理他人肖像、姓名、生成可识别的虚拟形象并商用传播，构成肖像权侵权；未经授权模仿他人音色、合成人声用于带货引流，构成声音权益侵权；为冒用网红、博主肖像带货类案件提供统一司法标尺。在顶层立法上，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明确提出，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立法研究，统筹推进相关法律的调研起草工作。
2: 我们国家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综合性的人工智能法的这个制定。人工智能法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综合性的立法，对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些技术的发展、产业的发展相关内容这个都会进行有效的规制。同时的话呢，电子商务法也在加快修订这个平台的责任如何强化这个广告的这个规制大数据杀手如何进行有效的监管，这些的话呢需要在电子商务法当中加以明确的规定。
3: AI 伪造人设、虚假带货牟利，侵权一方呢以好玩猎奇为借口去规避法律责任，可是现实却是低成本的换脸换声，滋生了 AI 滥用乱象，它不仅损害了个人权益，还破坏了市场秩序以及数字社会的信任体系。个案刑事追责、民事赔偿、公益诉讼亮剑，都说明了 AI 深度合成的技术创新不可无规矩，使用的法律边界呢也不容模糊，行业健康发展更要建立风险审查机制，引导技术向善。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蒙古素沙漠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让我一眼看了就很傻。当时我感觉到已经活不下来，过一天是一天，过一分是一分，一秒是一秒，就是这种想法，不想那么多，要想那么多我就活不下来了。那时间吧，我也在年轻，因为那个沙漠吧，把我实在是侵害的没办法。你不治沙子，沙子就治你，你不把它盖住，它就埋你。那首先还是你来先埋它吧。

那你看了太阳你拍的时候，有好多的就和人生的道路是一样的，尤其那个有油彩的地方，看了这个油彩地方，这个上面这个光这么的，就像路一样，不可能让你。

0: 下子就到位，让你歪歪扭扭就是走着走着都是那种，哎，然后才又到了地方，才能看见太阳。软软的，大自然靠它自己发挥。
1: 哦，那什么时候要浇水？
0: 在三年头上这就不用浇了。然后就靠大自然，就靠它自己啊，靠它自己
1: 就可以长起来。
0: 哎，朝中长起来看，哎，天上有多少云，有它的气候，它有这个的叶子的这种爆发这种的蒸汽，然后再蒸的这水下来，然后再给它浇灌，循环。
1: 看它自己的运气，看它自己的努力。
0: 对，不能光靠它的妈妈管它了。
1: 是，哎，你看它这个不同颜色的绿，
0: 哎呀，
1: 多美呀！
0: 听着吧，
1: 我听见了，我听见了，
0: 很疼，
1: 都是你的宝贝儿。
0: 哎呀，对，你看，
1: 都是你的 babies。这树种的有多少年了？
0: 两千年种的，
1: 这就是
0: 买他的，这就是他的钱买的苗子。
1: 买的苗子，
0: 那个上面你都能看到，那个上面你看到的都有。
1: 是
0: 啊，
1: 是。
0: 他这个树吧，就是很坚强。它这个树吧都是一年然后栽，但是它喝的水多，但是它不能一年就能都能把沙子能置顶。
1: 哦，
0: 你看它有死掉的，然后最后来再种的，不是一年都种起的。
1: 是
0: 啊，
1: 26年前、当时种树，你真的有那么大信心吗？那时候
0: 有的，没有信心能种了这么多树吗？
1: 啊，
0: 你没有信心能种了这么多树吗？
1: 我不知道，您那时候没那么多人种树。
0: 你得为了活命，为了生存，过去吧对这个毛乌素沙漠是一种恨，现在吧我感觉到现在是我的一种爱。我说你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你，这样咱俩就扯平了啊，互都是好朋友了。都给你看漂亮的。
1: 你现在有个好朋友啊，而且您今天成为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人物，不仅是因为你种树，而且还是因为你在寻找你的美国好朋友，因为你有感激之心。
0: 不知道咋了，我感觉都不知道咋了，有时候就不由自己。你说是不是太思念了？就好像是太思念了。

0: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1: 两楼。
0: You are Bernardo. Hello.
2: Yes.
0: Yes. Yes.
1: I am so excited to hear from you.
0: 我也真心真意给你摘下一片森林。希望你能回来看看。
1: I will try. You are an amazing woman. I stayed up and did not go to sleep that I could talk to her. 我是叫伊中伊卡苏。
0: 那几年吧，也一直在看照片，在那个，就突然一下子看见他和我打招呼，他老了好多。让我一下看见很心疼，感觉到他们之前来我们家是那样的，现在他就成那样的，是这么个想，就老是感觉到也很可怜，他就老了，你说，就
3: 26年了吧？
0: 对，
3: 都会老的。
0: 对，没想到，哎，折腾26小时就把这个找到了。好巧呀，又是个26小时，它就这么也是一个，就说这个是不是自然给我们这么一个条件，让我们相碰，世界都相遇。
4: I don't have words.I'm getting very nervous. I'm very excited to see her, but it will be very

0: 我自己也小，我理解不了我自己，说他马上也来，那一下子就，咋要激动成这种
1: ？This way.
2: It's literally becoming a reality. It's been like a dream for the last 3 months, but now I'm starting to realize it's real.
0: 行吗？
3: 非常完美。
0: 决定，你说出来，我决定，任务完成。
3: 安全第一。
0: 说三姑别的朝前掉，我给对大家笑。赛考司机已经到了北京了，我们现在去鄂尔多斯去接他。Let's go。接的第一句话 ，Welcome to China， 欢迎来到中国，中国。

0: 那你看到太阳你拍的时候，有好多的就和人生的道路是一样的，尤其那个有油彩的地方，看到这个油彩地方，这个上面这个光这么的，就像路一样，不可能让你一下子就到位，让你弯弯扭扭，就是走着走着都是那种，哎，然后才又到了地方，才能看见太阳。嗯，软软的，大自然靠它自己发挥。
1: 哦，那什么时候要浇水？
0: 在三年头上这就不用浇了、嗯，然后就靠大自然，就靠它自己啊，嗯，靠它自己
1: 就可以长起来。
0: 哎，朝中长起来看，哦、哎。天上有多少云，有它的气候、嗯、它有这个的燕子的这种爆发、嗯、这种的蒸汽，然后再蒸的这水下来、嗯、然后再给它浇灌、嗯、循环，
1: 看它自己的运气，看它自己的努力，
0: 对、嗯、不能光靠它的妈妈管它了。
1: 是哎，你看它这个不同颜色的绿、嗯、哎呀，多美呀，
0: 听着吧，
1: 我听见了，我听见了，
0: 很疼，
1: 都是你的宝贝儿。
0: 哎呀，对，你看，
1: 都是你的 babies。这树种的有多少年了？
0: 两千年种的，
1: 两千，
0: 这就是买他的，这就是他的钱买的苗子。
1: 你看，从
0: 那个上面你都能看到，那个上面你看那的都有。
1: 是啊，是。
0: 他这个树吧，就是很坚强。它这个树吧，都是一年然后栽，但是它喝的水多。嗯。但是它不能一年就能都能把沙子那个置顶。哦。免得它有死掉的，然后最后来再种的，不是一年都种起的。
1: 是。啊。26年前、啊，当时种树，你真的有那么大信心吗？那时候。
0: 有的没有信心能种了这么多树吗？啊。你没有信心能种了这么多树吗？
1: 哟，我不知道，您那时候没那么多人种树。
0: 你得为了活命、嗯、为了生存，过去吧对这个毛树沙漠是一种恨，现在吧我感觉到现在是我的一种爱，我说你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你，这样咱俩就扯平了啊，互都是好朋友了。嗯，这给你太漂亮了，
1: 你现在有个好朋友啊，而且您今天成为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人物，不仅是因为你种树，而且还是因为你在寻找你的美国好朋友，因为你有感激之心。
0: 不知道咋了，我感觉都不知道咋了，有时候就不由自己，你说是不是太思念了？啊，就好像，好像是太思念了。

0: 我自己也小，我理解不了我自己，说他马上也来，那一下子就，咱要激动成这一种。
1: This way.
2: It's literally becoming a reality. It's been like a dream for the last 3 months, but now I'm starting to realize it's real.
0: 行吗？
3: 非常完美。
0: 决定，你说出来，我决定，任务完成。
3: 安全第一。
0: 三姑别的朝前掉，我给对大家笑。赛考时间已经到了北京了，我们现在去阿尔多斯去接他。Let's go。接的第一句话 ，Welcome to China，China。欢迎来到中国，中国。

0: 的时候蹦出一个词儿，可管用了。
1: He's a lovely one.
2: 好，再拍张合照。
3: The greatest gift of all.